0: 听众朋友，这个是中国大学还有多少名提供的投票人民今天有没有联系上呢？
1: 你有什么地方提供的在 Windsor High School？
0: 这个 Windsor High School。
1: For other cameras, I did 411.
0: Oh, thank you. Oh, thank you.
1: I don't know.